0: 头盖，
1: 看病，
0: 哎，
1: 看病，
0: 我该么？
1: 我跟那娃谈吧，我和飞姐吃饭，干么？我跟你谈病，干么
0: ？OK， 一万了，干么？你打个仗？我想跟他去school。
1: 咦，啥事？
0: 我给弟弟告诉你，我想跟他去school， 啥事？
1: 还不拿地，还不拿地干亏呢，还不拿地
0: 赚。阿家把事，黑把个把个不做啦，买张出去马家庄，哦，还不敢把我们家那个那大伯养的。
1: 黑不，我出把事来上班路。
0: 哎呀，阿去，把事把下过一笔账，我不收入。
1: 我老了，得在软骨干干干黑。
0: 哎，我那里没那个木板，没这么长个个个沙沙壁咚，壁咚我那里随便的就那个好。哎呀，你不是多费啦？啊是，哎，这个算不算高费了？干的，大路上的，你那贵那几那贵死嘞？我去龙巴，我那奶奶那边那边是老师，他们那边都是。这个怎么？你把这个图上面那海水么？可跟我好弄么？海水，我弄过来干么？给的，我弄过来给的。我海水，阿婆把那老头么？可苦。阿婆说：“那别些女的是还差的呢，把这个题我考。”
1: 又何种苦？
0: 哎。
1: ke qeta ho tshwa le mona la ha ba nna ba tla hloka tsena tse di fubeng go re letswalo ke ne ntse ke tshwile ya ba bang go ba letswalo ke re ho no qeta ho ntsusetsa mahlaba re ke tsitse

0: 我在是石头山看他姨妈的，给我背身的嘛。
1: 啊，我家这里我背，我刚才就说我抓破抓起来，嘴里里里飞了。
0: 哎，阿姨，你年头看是石头哪里呀？你看他姨妈的。
1: 啊，
0: 看
1: 来这里我背家，还能暴露给人家的。哎，在这里我背。好，那是那步骤，是怎么搞吧？我是搞吹牛，叫俺们地方搞叫不？怎么的？这种我别喊了，那里步骤搞吧一步子。我那大姨夫在叫吧的飞，怎么没得话说？我莫样搞叫哪个？
2: 哎呀，你
1: 莫来叫我搞？
2: 我那那个哪个叫嘛猪啊？
1: 你嘛在了莫来猪啊？
2: 只还叫我光喊阿婆伊。
1: 不过莫那喊阿婆伊还是很给。
2: 哎，阿妈的，是干的的牛，阿不然干啥呀嘛？
1: 哎，
2: 是干的，是金的那个真的，阿乌哈乌那个亏土毛嘛是乌。
1: 哎，
2: 现在人家乖乖生个生的阿啥不如好汉。
1: 还这个做不啊？干的干嘛子？咱的副业废了，还个做不啊？干别的嘞？干干干的做。
2: 哎，阿妈那那干的为了这个，那不这个新鲜嘛？毛那个吃苦，人家出门那哈的，一边忙生比啥活的，也上了这些这看。再了，我做啥不？我们该都说啥不？我喊。
1: 哦，你啊，不然明天那不应该那应该那规定嘞嘞。
2: 应该那规定哪的嘛？你
1: 说。我说啥嘞？这句话你再改个做那个别的，我找他是没做。
2: 我现在今天就是活的，我在那个家活的，哎，听得蒙上了这些语言，你说你啥不？我喊没你还干。
1: 我个原来在家是一直干着啦，干混嘛在咯。
2: 哎呀，我们哎呀，我们嘞。
1: 讲起为那个着啦，干。
2: 俺那叫那个金钱来买，买好几条裤头，大个些嘞。
1: 买耶。
2: 我说我那我要裤头几斤耶，
1: 我。啊，我那个着啦，干，我晒起了么贵那家里不哈。
2: 家里不安呢。
1: 讲起些，我混嘛在咯个。原来回的伢喂，哎，这个是怎么搞个？哎，你这。

0: 你我们管的啦。
1: 有木家木叔叔啊，你抓他妈的什么鸡？有木家木叔叔啊，原来咱们家回来了。
2: 咱们在这里，不离这里，管家人们啊，
0: 罗。你我们管。